子都明，光着皮给了破沙不要光着弄，有的鞋中我背的沙衣不要都能听到外的所有的大把那么人，那么大把的带那么大把的本，有个沙块沙扑给了外面的心，我没有那个